0: 去出去甩船粉儿，就乌鲁岛 JL， 甩乌鲁岛苗子 JL 甩六。
1: Copy。
2: Quick for nine, Salas.
1: Copy, quick for.
2: Yeah.
3: Bible, ending 11.4.
1: Copy.